0: 自己的感情忏悔。
1: 他们请求吗？
0: 那我听那个中文字音，刚才是谁是谁过？
1: 这是谁干？
0: Highway 24 and Highway 94, front of the Circle K, black Civic, no registration.